0: 亲爱收听的朋友，今仔日咱要继续来讲到诗篇119篇，诗篇119篇97到104。
1: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将你无情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内，让我比求得较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搁较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搁较明白，因为我修了你的训示。我禁止我的脚行一切的邪路，为了要遵守你的话。我不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是我的上镜，何等的甘美，是我的嘴中比蜜搁较甜。我借着你的训示，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路。
0: 97节安尼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将你无停的思想。诗人对上帝的律法不但爱慕，而且将你无停的思想，这非常的重要。最第一件人对上帝话无有爱慕的心。虽然有真侪人爱慕上帝的话，但也有真侪人对上帝话语已经失去了爱慕的心。实属咱也失去了爱慕上帝话语的心，就证明讲咱的灵性有了问题咯。咱就小心，上帝的话是咱属灵的粮食，所以咱要爱慕上帝的话。将你无停的思想，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讲到有福的人，主耶稣基督则被称作有福的人，伊是咱的模样。主耶稣在世间做人有33年半的久，在路加福音书有跟咱讲，伊12岁时阵到圣殿内，在先生的中间，一面听一面咧问问题。遐先生可能有时阵对伊所发的问题，拢回答袂出，因对主的聪明拢觉得惊奇。咱来听99节，我比我的师父更加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而且讲到主耶稣比作的先生更加通达，我咧想耶稣细汉的时阵，伫玛利亚的身边，伫伊开始会讲话、会捌话语的时阵，就已经听到关乎如月节的故事。约瑟每年到耶路撒冷去守如月节。到来时阵，一定会将遐个情形，甲如果做个故事讲予因听。虽然圣经无记载，但是咱有法人伫遐想，耶稣伫玛利亚的面前，一定是真小心、真留意伫遐咧听关于上帝话。对安尼，伊就入迷思想，有亲像遮所讲个，终日无停的思想。智慧的道就是要常常思想上帝话。一个人设思来爱慕上帝律法，上帝话语，将你无停的思想，所想得到的智慧，就会赢过一切的人。

十八十，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内，让我比求得更加有智慧。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就对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子，会用凡夫做石头变做食物啊？圣经有甲咱讲，但主耶稣禁食四十日米，正伫咧枵的时阵，魔鬼就入来试探。魔鬼全全的向人的软弱底下来进攻，但是主用上帝话来赢过撒旦。伊用生命记的话讲，人活着毋是单单靠食物，主的智慧比求得搁较大。魔鬼要耶稣注意肉体，但是耶稣注意内面的灵。肉体固然是要紧，但是灵搁较重要。伊虽然需要饼来充饥，但未会接受撒旦的试探，未会无保守灵的圣洁甲完全。第二摆撒旦对耶稣讲：“你若是上帝的子，会通对圣殿顶面跳落去。”耶稣回答讲：“唔通试探主你的上帝。”第三摆撒旦佫试探耶稣的灵，耶稣也佫是用圣经的话来压过伊，因为经典有记着讲。就拜主你的上帝，单单要来侍奉伊。这三位的所在的经文，拢是对生命记用出来。主要说对圣经安尼的写，乃是伊有番人逐日逐日无停伫遐咧思想，将上帝话藏伫心内，所以讲伊比求得更加有智慧。亲爱朋友兄弟。在今天充满问题的世界中间，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根据上帝的话，以上帝的话来做答案，比世上其他的解答更加有效率。保罗说，属血气的人未会领会上帝圣灵的事，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世上学问的人也未会领会属灵的事。主说，恁若无食灵主的肉，无啉灵主的血，就无有生命伫恁的内面。当时有真侪学生听起了这一句话，就讲：这个话真恶，最最会听呢。主知影因心内有难处，也阁是未会领会。接着国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恁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两条路是咱过去所想无够的，斜路一百空一折，斜路一百空四折。另外也阁有一句话讲，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到尾正做死亡的路。箴言十四章十二节，主讲：我就是道路。

希伯来书甲咱讲，主的道路是一条搁新搁活的路。请问朋友，你行的是倒一条路呢？唔是行上耶稣永生的路，就是行上邪路，也是假路。咱若无遵守上帝话，就会行上邪路，也是假路。一百空一节，安尼讲，我禁止我脚行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怎样会禁止我的脚无行邪路的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话。咱不但要好好困困来读圣经，而且要遵守上帝的话。一百空三十，你的言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的甘美，在我的嘴中比蜜更加甜。朋友兄弟，你有无诗人在这的经验？曾经无觉得上帝的话比蜜更加甜。当你受苦受试炼的时阵，各款的难处解决不了的时，你迫切祈祷，上帝的话就来了，要帮助你。那个时阵，你不但觉得上帝的话真是宝贵，也必定有试炼的感觉，觉得上帝的话比蜜更加甜，因为只有上帝的话会安慰人的心，让咱的心灵得到满足。所以朋友兄弟，当咱有痛苦有难处的时阵，只要安静思想上帝话，处境哪艰难，上帝话就哪觉得甘甜。

0: 圣经学中文。朋友，你有无爱学习中文呢？我愿意跟你三甲来读上帝话，是要用英文话来学习读的。那有圣经，请掀开
1: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希律王下手苛害教会中的几内人，用刀杀了约翰的阿兄雅各。伊看见犹太人欢喜这事，搁去掠彼得。彼时正是度假的日子，彼日掠了彼得，关在家内，交付四班兵丁看守，一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后将伊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伊。对安尼，彼得受关在家内，教会却着伊切切的祷告上帝。彼日将要提伊出来拯救你。彼得让两条铁链锁着，困在两个钉的中间，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徛在边，厝内有光照耀，天使拍着彼得的胁下，拍醒伊，讲赶紧起来。那个铁链就对伊的手脱下来。天使对伊讲，速上大穿上鞋，伊就安尼做。天使阁讲，满上外衫，带我来。彼得就出来，带着伊。唔知影天使所做是真诶，是当作见异象。过了头一层、第二层，大家就来到临街诶铁门，迄、那个门家己开了，因出来，行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因去。彼得请我过来讲，我现在真正知影主差遣伊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甲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阁想，就去迄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伊老母玛利亚家来。伫遐有真侪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代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顾未得开门，走入去甲众人讲：彼得徛伫门外。因拢讲你是讲咯。侍女极力地讲：真是伊。因讲的确是伊的天使。彼得无停地敲门，因开了门，看见伊就真戆眼。彼得摇手，无要因出声，就甲因讲。主怎样带伊出家？佮讲，恁将这事甲雅各甲众兄弟讲，对安尼出去去别所在。到了天光，兵丁非常缭乱，毋知影彼得去倒落。希律找伊找袂着，就先问看守的人，吩咐将伊掠去台。后来希律离开犹太。罗盖萨利亚踮伫遐，希律收据推罗西顿的人，因迄带的所在是对王的地图得到牛，因为安尼就脱了王的类似神，逼来许多热情，一心来求和。希律伫所定着的日子，穿上雕服，坐伫位顶，对因讲论一番，百姓话着讲。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无归应要服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发意，伊受堂所加开就绝了。上帝一刀，逐日见兴旺，一发光团。巴拿巴甲扫罗办完因攻击的事，就对亚罗撒冷倒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三个去，
0: 愿咱的心会对着主拍开，听起会对咱的心讲话，并甲伊心心相印，心心相连。

0: 礼方在节目开始以前和咱三个祈祷。
1: 好，
0: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来到这讨论你的话语，求你赐予聪明智慧，让我们有悟性明白你的道，也求你帮助听这段节目的听众朋友，让他们也会通明白属圣灵的教示，将这段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心所愿。李芳，今仔日咱要阁是要来讨论圣经内面的譬如。
1: 建新兄，顶一摆你讲过亚净的譬如，唔知影今仔日要讲什么譬如呢？
0: 大仙，那来讲立葡萄园工作的譬如。
1: 立葡萄园工作的譬如，哦，我知啦。这个譬如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讲到一个家主请工人的代志。
0: 哈哈，你讲啊真对，这个是一个真正生动的譬如，和咱来读一个地方。对你祈祷。
1: 好，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清早去请人来进入伊的葡萄园来做工。
0: 甲工人讲定着，一日一个钱银，就找因进入葡萄园去。
1: 约了，伫自初出去。看见规定要有阴影站在那的人，
0: 就对他们说，恁也进入葡萄园去，所应该的好人我这个好人他们也进去了。
1: 要留在下头跟新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走。
0: 要在幼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就问说，你为什么规日在这永远徛的呢？
1: 因讲，因为无人请阮。伊讲，恁也入去葡萄园啦。
0: 到个下昏，园主对管事会讲，叫工人拢来，予因工钱。对后来的去，到大生来的位置，
1: 要了伫幼初请的人来了，达人。得到一千元，
0: 到甲迄个大生请来了，因也做的确要较得到较侪。一嘴会知影，也是大家得到一钱。
1: 因得到了，就埋怨家主讲：，
0: 阮几两日劳苦来受热气，迄个后来只做了一点钟，你竟然予伊甲阮。这样嘛，
1: 家主因其中的一个人讲：“朋友，我无亏负你，你甲我讲定的，唔是一钱文嘛？
0: 提你的去吧，我和迄个后来的，甲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1: 我的物件，难道袂通随我的意思用嘛？因为我最好人，你就红目嘛。”
0: 安尼，迄个伫后来，特别伫大清，伫大清诶，别伫后来。李芳，你知主耶稣为虾米讲这个譬如吗？
1: 我想，伊要甲众人讲，咱服侍主是无分先后诶，而且只要侍奉上帝，一定会得到报偿。
0: 嗯。你只答到一半，这个譬如的最后一节

0: 安尼，迄、那个伫后壁，特别伫大仙，伫大仙诶，要伫后壁，李芳，请你将马太福音十九章诶最后一节拍出来。
1: 好，马太福音十九章落尾节，也就是三十节，那是有真侪伫头前诶，特别伫后尾，伫后尾。特别是头前，建成兄，这一节甲二十章的十六节，意思是相像的哦。
0: 对，主耶稣就是用这个譬如进入葡萄园工作的譬如来讲明马太十九章三十节讲的，也就是说明为什么真多的大声的要在后边，在后边。要伫大仙
1: 哦，建成兄，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到什么代志呢？再和主耶稣讲这个比如呢？
0: 伫十九章内面，彼得问耶稣：因为主已经放下了一切，将来会得到什么报酬？主耶稣就跟学生讲：因为坐伫十二个宝座顶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总是要在今世得到百倍，也要再承受永远话。
1: 既然主耶稣已经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为什么他要说那是有很多在头前的特别在后面，在后面特别在头前的呢？不是让人真恶明白吗？
0: 你说真对，这是主耶稣给学生的警告。主耶稣接着又讲了进入葡萄园工作的譬如，就是要学生警醒家己侍奉的态度。
1: 哦，我明白，这个譬如是要补充马太十九章的教示。
0: 对了，好，这阵咱来看这个譬如的过程。
1: 好，
0: 譬如里面的迄个家主出去请工人的时阵。伊甲遐个清早入去做工的工人讲好了，一日是一钱银，总是接到入来的工人却无讲定工钱哦。
1: 是啊，第二十章第四节遐，家主对因讲：恁也入去葡萄园啦，所着好的我得甲好恁，所以伊也入去啦。
0: 嗯，家主只是讲。所着好的我得个好人，遐个人就入去工作咯。因完全信任主人的公义，总是遐个清早入去的呢，那是事先讲明了伊的工钱，事后佫埋怨别人得到甲因一般的罪。
1: 因也太高计较了，佫怨道。
0: 所以主耶稣就教示学生。侍奉主要忠心，要纯真，因为咱达人要得的报酬，不是根据机会的最少，而是够无够资格，乃是在乎忠心甲诚实。
1: 哦，如果咱的心无正办，心内阁常常想要甲别人竞争，要得到报酬，甚至惊别人得到好处。家己阁讨无着偏头，咱就会像啊，这个譬如来的遐清早入去做工的人迄款，因本年应该是伫头前，却是伫后尾。
0: 是啊，所以咱就要谨慎，绝对袂使用一种交换利益的态度来侍奉主。
1: 哦，
0: 好，咱讨论过入葡萄园工作。这个譬如的重心，就是教导咱侍奉主，就要重心，要真实，甲无虚假。安尼，规个譬如内面的葡萄园、园主、工钱、工人、清早、基础、中道，这个细节就唔免阁有完备的解释。
1: 哦，我知影，因为这个譬如的作用。已经真完满了。
0: 是啊，啊，李芳， 即阵还有一点仔时间，互咱来听一首诗歌好。
1: 好啊。